0: Fight.
1: Yo, Jomance.
2: Jomance.
3: This is one DJ.
4: Mayo!
5: 这个是 Jomance 的时间。
6: Connect 97.1.
5: 这个是 Jomance 的时间。